0: 主任李锦。李主任你好，欢迎您来到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争锋好逢热线栏目，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县国企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主要围绕全县国资国企有关工作同广大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希望大家对我县国资国企工作积极检验献策，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各位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认真负责地进行解答，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县国企中心副主任尤伟，县国企中心副主任马东青，县国企中心企业服务科科长孔青，县国企中心资产统计科副科长卓直娜。也欢迎大家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李主任，那在之前的上线当中啊，已经对国企中心的相关工作啊做过介绍了。那相信经过不断的发展，我县国资国企工作也在不断的进步。那在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年的工作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我重点介绍下两大业务板块的工作情况。一方面呢是促进服务县管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呢是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关于国企发展方面呢，目前我县共有四家县管一级国企，分别是山东世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鑫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济宁盛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呢，通过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等一系列举措，激发了县管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截至今年的六月份，县管国企资产总额达到了212亿元，2025年全年营业总收入14.88亿元，同比增长了12%。2025年全年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5830万，上交税费呢是1.6个亿。2026年上半年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700万，上交税费呢是5699万。各县管国企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明显，2025年完成了21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2026年共承办了4亿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目前呢正在有序推进。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截至今年的六月，我们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达到了91.11亿元。同比增长了11.3%，2025年共审批了资产处置和出租事项202项，实现财政收入2个多亿。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审批了79项资产事项，上交财政是1029.24万元。总体来看，这两年全县国资国企工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县管国企不断做大做优做强。尤其是国有资本的良好运营，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好的，那看来我们的国资国企工作啊，确实是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那我们也知道啊，国有资本的良好运营离不开我们科学有效的监督管理。李主任，那去年以来我们在国资监管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请副主任马东青同志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2: 好的，2025年以来，我们持续纵深推进国企改革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一致增效，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一方面，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收官工作，严格对照泗水县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实行季度调度，动态推进，现已全面完成既定。同时推进监事会改革，指导各县管国企撤销内设监事会和监事，并修改完善县管国企公司章程，完成公司变更登记，开展县管国企权属子企业清理亚检工作，累计清理注销13户，顺利完成了融资平台退出和城投公司转型改革任务。另一方面，
3: 全面抓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通过多措并举健全监管体系，提升管理质效。一是先把制度这个笼子扎紧，我们重新修订了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把流程标准范围都细化得更清楚，从审批到处置全流程清晰详实，让大家操作起来有章可循。二是用信息化的手段摸清家底，我们依托省里的财政一体化系统，把全县141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数据全部纳进来，从报表上报到审核汇总，全流程线上跑，这样随时都能掌握资产底数，管理起来也更加动态规范。三是日常处置这一块我们盯得也比较紧，严格按照制度来审批，同时定期组织专项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把薄弱环节一个个补上，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四是房产土地出租方面，我们推行四统一一公开，统一审批，统一评估，统一合同文本，统一直收收益，公开招租，这样既规范了市场秩序，也堵住了人为干预的漏洞。对欠租问题我们也专门进行了整治，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五是闲置资产，我们也在想办法盘活，能调则调，能租则租，能卖则卖，还探索了招商盘活、委托管理这些新路径，目的就是让沉睡的资产动起来，发挥效益，把国资监管的网织得更密一些。
0: 嗯，好的。那看得出来啊，我们在国资国企监管方面还是下了力气、用了功夫的，所以啊，才保障了咱们国有企业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都知道啊，国有企业是县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我们在国企这方面今年都有哪些亮眼的成绩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说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企确实参与很多，像世行集团的文化中心项目、汇鑫集团的污水管网改造提升项目，都有效地提升了我县基础设施水平，可以说为我们精致的城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请副主任尤伟同志详细介绍一下这几个项目情况。
0: 嗯，好的。
4: 好的。世行集团的市民文化中心项目位于石渠县滨河北路路北、升华路路东，项目总投资5亿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约1亿元，并且已完成主体施工，进入主体二次结构施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56000平方米，约84.9亿亩，主要包括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以及商业建筑等主体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整合各类公共文化与便民服务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有效补齐县域公共问题设施短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极大便利市民办事、休闲与文化体验。汇鑫集团的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位于山东石渠经济开发区，计划投资约1.22亿，主要建设开发区园区内雨污管网修复，配套污水管网清淤维修、重水回收管网等工程。该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污水处理能力，更大程度满足农业灌溉、工业饮水等多方面用途。截至目前一期完成了全集路防洪沟清淤、邦诺产业园西排水沟清淤、全银路排水渠修复等7个工程，剩余3个部分路段排水和配套雨污水管道工程正在施工当中。该项目全面落地后将有效改善区域水环境和排水条件，防范内涝有隐患，优化人居与营商环境，惠及辖区广大居民。
0: 那看来咱们国企参与实施的项目啊，都是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心工程。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间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5: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 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精

0: 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国企中心，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锦。那同时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国企中心副主任尤伟、副主任马东青、企业服务科科长孔青、资产统计科副科长卓直娜。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的国资国企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与国企中心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呢，继续进行我们下面的节目。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四星集团的泗水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盛发城建集团的几何水系项目和众庙商业街项目啊，都在乡村振兴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城市文化赋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切实把国企担当落到了实处，惠及到了千家万户。那李主任，这些重点项目在落地之后给区域发展和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请孔青同志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
4: 四星集团的泗水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用地面积13万平方米，约合201亩，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由新农人研发培训中心、智慧果蔬项目、展示中心三个子项目组成。该项目2025年已纳入县重点项目，依托国企资源优势，助力片区提质升级，积极探索企地共建、产业联农、利益共享的乡村振兴新模式。通过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开展人才技能培训、展示农业发展成果、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涉农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方位赋能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目前该项目土建基础施工、主体钢结构及顶部覆盖、暖通主管道、地埋给排水管、顶部开窗系统及防虫网已全部完成，遮阳保温系统已完成90%。盛发城建集团2026年聚焦几何城区段水城共生建设目标，全年围绕三大核心任务推进项目建设。一是启动几何引水入盛源湖的入城水系施工，完成覆盖几何西路至健康路河道施工。二是实施青年路南几何两岸景观建设和提升。三是在前期手续规划设计全部完成的前提下，适时启动几何植物园改造提升工程，优化城市公共游园空间。整体项目坚持生态优、水安全、促文旅、利民生的原则，既要完善城市防洪排涝硬件设施，也要打造亲水休闲景观带，联动正在重点建设的众庙商业街片区和已建成的天星台广场、种子文化广场，形成水系景观加商业文旅加休闲游园的完整沿河文旅廊道。目前已完成几何西路桥水系场地平整，正在进行降水及钢板桩的施工。盛发城建集团众庙

0: 商业街位于四合街道团结路东文化路南，由四栋仿古建筑构成，占地面积约1.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05万平方米，兼顾文旅服务、婚宴喜庆、社区商业、研学教培、商务酒店等多重需求。现阶段各楼栋地下车库已完成铜浇筑防水施工，待商业街整体竣工后，可以与众庙、几何风光带、天星台广场连成一片，形成文旅消费片区，为带动泗水消费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众庙西邻建这个商业街，主要是落实城市规划要求，并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众庙是咱们泗水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承载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但长期以来周边缺少与这种文化氛围相匹配的商业布局。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能与众庙相得益彰的古建筑文化商业空间，让游客在张眼先行的同时，也能沉浸式的体验和传承咱们泗水的地方文化。二是片区发展的需要，随着天星台广场的建成，几何观光带文旅价值的凸显，众庙商业街和天星台广场、众庙众子文化广场连片发展，能够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人流，带动整个区域的人气和活力，实现从单点开花到连片成景的转变。所以这不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我们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合作的一次重要举措。
1: 好的，看来咱们国企在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让我们也期待一下我们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李主任，那刚才听到了咱们国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那咱们的国有企业在城区供暖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上有什么新的改善工作吗？
2: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请副主任尤威同志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
3: 好的，在供暖方面，省院热电公司积极开展多项措施，保障热源稳定性。而5至2.6供暖机，泗水县城区供热面积约547万平方米，供热用户约4.3万户，其中居民供暖面积513万平方米。热电公司持续强化热源保障、夯实供暖基础。2025年初，新建完成供热2号首站一座，供热能力230万平方米，可满足未来5年以上的供热需求。2号首站投入运行后，与1号首站并列运行，大大提升供暖保障能力。2025年实施1号汽轮机组改造，由抽拧式改为背压式，为保障供热应急和调风工作，新建70兆灶瓦燃气热水锅炉1台及配套设施。投入运行后，可增加175万平方米供热能力，目前正在安装中，计划今年供暖机调试运行。同时，为加强煤炭储备，确保供应稳定，与3家国有煤炭供应商签订煤炭采购协议，约20万吨，煤炭储备满足3000天以上生产用量。同时，持续优化服务体系，提高用户满意度，优化供热网格化管理，在城区范围内调整划分为9个片区，配备54名服务人员，建立社区网络、物业公司联动机制，及时响应用户诉求，在每个楼宇单元张贴“马上温暖”二维码，公司服务人员电话，配备19部客服电话，24小时贴心服务，制定并演练应急保供预案，成立应急抢修队伍，配备应急物资，随时处理供热突发情况，深入开展防民温暖活动，重点排查困难群体用热需求量，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多措并举，提升用户满意度。在推动节能增效方面，为实现源城经济化调整、供热管网平衡、节能降耗，2025年热电公司与河北工大科亚公司合作开发智慧供热调度系统， 包含日元对接、换日站改造、耳网平衡、收费客户整体集成，安装单元电子调控阀1124个，安装室温采集装置3500户，加入外界气温、室温反馈 AI 智慧算法，实现运行参数智能分析、精准调控，提升工作质量，同时控制操控情况，实现节能降耗，开发服务 APP， 实现账上配单，提高工作维修效率。
1: 嗯，好的。那除了供暖以外啊，同样和市民朋友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还有城乡的环卫保洁工作。李主任，那这方面，盛发城建集团又有哪些提升呢？
2: 盛发城建集团下属的子公司石水县盛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资质的企业，长期呢承担着石水县城以及周边镇街道路保洁、垃圾清运等工作。详细情况呢，请马东青同志来介绍一下。
0: 嗯，好。好的，在城乡环卫保洁方面，盛发城建集团一直坚持以服务市民为宗旨，将营造干净整洁的城乡环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盛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大小设备67台，员工750人，主要涉及道路保洁以及垃圾清运两大板块的工作。道路保洁方面，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捡拾作业为辅，高效完成路面漂浮物的清除。日常保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到一级道路洒水1天6次，机扫1天2次；二级道路洒水1天4次，机扫1天2次；三级道路洒水1天1次，机扫1天1次。垃圾清运方面，一是结合居民小区及城市道路的不同特点，合理规划清运时间以及清运路线，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二是部署专人专车，对垃圾桶进行巡回清理，以桶内桶外无垃圾为目标。通过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我县市民工作生活环境品质有了显著提升。
1: 嗯，好的。不难看出啊，我们国有企业立足民生本职，不断升级服务水平，主动靠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城乡环境卫生的保障，守护群众温暖舒心过冬。那李主任，在节目一开始您介绍了咱们在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方面的简要情况，那么在具体的资产处置环节，我们又是如何来进行落实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呢，请卓志南同志来详细介绍一下。
1: 嗯，好的。
4: 好的，主持人，在资产处置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完善制度，结合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流程短板，我们修订完善了泗水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处置范围、标准和审批流程，把单位的主体责任压实。第二是规范操作执行，2025年全年，我们一共审批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73起，上交财政收入约2亿元，其中出售资产39起，调剂资产30起，调剂资产账面原值900万元，捐赠资产4起，捐赠资产账面原值8万元。2026年以来，一共审批国有资产处置13起，上交财政收入9万元。其中出售资产9起，调剂资产4起，调剂资产账面原值20万元。总的来说，我们通过系统化管理、制度保障和规范操作，确保了国有资产处置的公开透明和保值增值，并将处置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同时通过调剂盘活了存量资产，保障了相关单位的履职需要。在出租管理上，一是严格按照四统一一公开的管理要求，全方位规范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土地出租管理，杜绝违规出租、暗箱操作等行为；二是强化执行落实，2025年全县一共审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出租共计129起，上交财政收入573万元；2026年以来已经审批出租66起。上交出租收益1020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我们的。

0: 范管理不仅提升了资产使用效率，也为财政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嗯，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详细解答。可以看出，2025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李主任，那今后的工作，咱们国资国企领域又有什么新的计划和目标呢？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补短板、抢弱项、提质效，推动全县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儿。首先呢，是落实好中央、省、市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工作部署，推进我县国企改革与企业的转型发展。其次呢，是加强国资监管，提升监管的质效，严格融资审批，严控债务的规模，保障国企安全稳定运行。最后呢，是多措并举推进资产盘活，依托出售转让、租赁运营、融资活化三位一体盘活体系，提升资产的利用效率。总之，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1: 嗯，好的，李主任。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啊，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对县国企中心工作的认识和了解，也希望县国企中心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能够再接再厉，锐意进取。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李主任一行做客我们正风豪风热线的节目。那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4231-711，或者是拨打场外的监督电话4-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同样期待着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杨雪，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孔令瑶，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了解更多节目呢，欢迎您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者是关注泗水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我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杨柳镇楚下寺村建立新赛道，小冬瓜触网走俏。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夏季谨防溺水，共筑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杨柳镇楚下寺村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今年该村依托合作社规模种植小冬瓜，主动借力互联网新赛道，通过电商销售新业态，让小冬瓜从田间直通云端，销往全国，走出了一条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之路。眼下杨柳镇楚下寺村俊峰种植合作社种植的小冬瓜正陆续成熟上市，百亩瓜田郁郁葱葱，社员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供应线上订单。楚下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2: 这个品种比较好，产量高，一颗都能结十几个，产量大，这一亩地呢就产一万多斤。今年种了一百多亩冬瓜，合作社呢种了30亩，带动村民呢种了70亩。
0: 楚下寺村地处泗河北岸，土地肥沃，水利便利，瓜菜种植得天独厚。近年来，该村以合作社为纽带，持续深耕绿色农业，做优特色品牌，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小冬瓜全程遵循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地肥全部适用腐熟农家肥，采用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幼虫灯等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 这个冬瓜的优势呢是个头小，个头小呢，这个家里呢一顿就能吃了，不浪费，比较有这个有韧劲儿，它不软糯，还比较结实，比较降脂，比较耐储存。像咱这种冬瓜摘下来，放在这个阳光照不着的地方放一个月、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0: 畅通的销路是产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今年合作社借力互联网新赛道，主动对接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通过线上销售实现了从等客上门到触网出村的转变。
2: 线上平台呢销售了25000多斤了，昨天晚上报了活动，到现在为止已经200多单了。

0: 物进行发火。
1: 从个体摸索到群体成长，从种的好到卖的俏，小冬瓜销售模式的转变映射出传统特色农产品建立新赛道、拥抱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传统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教科文卫委成员、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文旅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传承办、县文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县文物保护中心、文物库房、杨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浙沟镇如陶生产基地等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文旅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传承办、县文联关于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汇报。视察组成员结合视察情况提出了意见建议。张磊介绍了我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成效、存在问题与提升举措，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委立足全县发展大局，确立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发展战略，把文化作为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担当，协同发力，推动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实现全覆盖，助力本土文脉保护持续深化，促进文旅融合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全县重视文化、参与文化的氛围持续升温。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耕资源整合，做强县域文化品牌，坚持系统思维、整合思维，摒弃零散化、碎片化发展模式，集中力量打造泗水特色文化标识，持续提升泗水文化辨识度和对外影响力，要聚焦提质增效，盘活存量占地资源，坚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效能，全力提升现有文化占地使用效益，打造一批小而精、接地气、可常用的乡村文化节点，要深化融合赋能，培育轻量化业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重点发展可操作、可持续、可增收的文化业态，打通文化价值转化通道，培育文旅增收新增长点，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物、民俗元素，逐步构建多元文化产业业态体系，为文化兴县战略深度落地提供坚实有力支撑。本台消息，入夏以来，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涉水活动也逐渐增多，溺水事故呢也进入到高发期。防溺水知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学生篇，做到四告知：一，要告知去向；二，告知同伴；三，告知归时；四，告知活动内容。牢记六个不准：一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家长篇，中小学生对溺水风险识别和判断力有限，家长及其他监护人有责任对学生进行监护，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溺水的危险性。以下七点家长要牢记心中：一，不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二，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三，让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四，水中不喂孩子吃东西，以防被呛住；五，教育孩子不在水中嬉闹，防止呛水；六，不让孩子到陌生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七，不准为成年人擅自下水施救。那么如果遇到溺水应该如何

0: 救或进行施救呢？第一，就是要镇定，尽量保持冷静，不将手举过头顶，不拼命挣扎，放松全身，去除重物，仰泳漏鼻，屏住呼吸，头向后仰，面部向上，使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浅呼，呼吸时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双手和双腿要有规律的浮水，如遇漂浮物一定要抓紧，同时向周围求救，遇人营救要积极配合，切勿惊慌抓抱救援者。一旦同伴落水怎么办呢？下面这几点要正确的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寻求救助，同时拨打110或119进行报警。再就是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绳索等，也可以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还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千万不能直接跳水施救，更不能手拉手进行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雾转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乔云冰，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全国多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这种天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在炎炎夏日，我们时常会听说因屋内未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往医院。那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了约85%。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原因有以下几个。一，老年人对温度突然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人体有适应温度变化的一套机制，尽管外界温度变化，人体温度能相对保持恒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会变得越来越弱。出汗是人体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比年轻人更困难，导致体内储存更多热量，核心温度就更容易高至危险水平。想要带走核心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很关键。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给定的核心温度变化下，皮肤血流量增加得更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增加得快。二，他们更有可能患有慢性疾病，从而改变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 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疾病，而高温天气可能会导致本身的疾病恶化，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温和高湿度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导致心脏跳动得更快，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两倍，这些都会给心脏增加压力。高温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关注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一定要出门，建议结伴出行，并且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多在背阴处活动或休息，避免太阳直晒。二、选择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外出时衣服裤子选择轻薄款，出门时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要补充电解质，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血症。三、开空调，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在室内时要记得开空调。不过老人开空调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也不建议太长，温度上让室内外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最为合适。此外，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时要注意保护好肩颈、膝盖等重要部位。应对高温威胁，预防大于一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风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藏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2: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3: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1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1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丫。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16: 让温暖新枝芽，
17: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8: FM90.5
0: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会给他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他跟他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2: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她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她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她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2: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2: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

0: 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她，陪她看病。
1: 她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她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她看各种病，比如她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就赶上了，当时她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一点药让她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她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她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她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她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她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她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她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她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她穿好衣服，再把她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她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她应该已经把我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她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她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

0: 前一年年底来他家的根本不是他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他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 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这么辣啊！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0: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给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
0: 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的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笑>
1: 说得轻巧。
0: 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 但他至少清楚一件事，他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他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他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 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卡布奇诺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2: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齐现场版甜蜜。

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

0: 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2: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她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她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她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2: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2: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2: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2: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2: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2: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2: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2: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2: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他家的根本不是他老公。

0: 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

0: 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2: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2: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2: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2: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的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

0: 接接老赵家的说：“吃里华大户啊。”
1: 石有福说：“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0: 石里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1: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0: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里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2: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0: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3: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1: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1: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1: 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1: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1: 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4: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低声说：“
5: 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
1: 远处一声吆喝传来：“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石丽华喊了一声：“
4: 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
0: 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石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4: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0: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4: 怎么着，嫌少吗？”
0: 石丽华赶紧说：“
4: 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
0: 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

0: 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石德昌举杯重复：“喜酒不醉人，不醉人。”石立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立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立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立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立华回答。石立华笑说：“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石有福撇了撇石立华，揉着鼻子说：“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立华说：“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石有福附和着说：“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立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三爷呀，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唱一段。”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2: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0: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立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立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石德昌怔了怔：“立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
3: 石有福跟着说：“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儿们看好你啊。”
0: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他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4: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
0: 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
2: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3: 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0: 石德昌说：“
2: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3: 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粽子路父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0: 石德昌说：“
2: 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粽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0: 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2: 二芒，韩哥。”
0: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3: 石德昌说：“
2: 大声喊，韩哥。”
0: 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2: 哥。”
0: 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4: 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0: 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2: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4: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0: 石二芒说：“
2: 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0: 乔红梅捂嘴笑：“
4: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2: 十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0: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4: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3: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0: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3: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0: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
4: 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2: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0: 没带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2: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4: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0: 石有福在窗外答：“
2: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0: 石丽华挠着头皮笑：“
3: 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
0: 乔红梅羞笑说：“
4: 还有这风俗啊。”
0: 说着探身冲窗外说：“
4: 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
0: 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2: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0: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2: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0: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杨柳镇楚下寺村建立新赛道，小冬瓜触网走俏。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夏季谨防溺水，共筑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杨柳镇楚下寺村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今年该村依托合作社规模种植小冬瓜，主动借力互联网新赛道，通过电商销售新业态，让小冬瓜从田间直通云端，销往全国，走出了一条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之路。眼下，杨柳镇楚下寺村俊丰种植合作社种植的小冬瓜正陆续成熟上市，百亩瓜田郁郁葱葱，社员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供应线上订单。楚下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4: 这个品种比较好，产量高，一颗都能结十几个，产量大，这一亩地呢就产一万多斤。今年种了100多亩冬瓜，合作社呢种了30亩，带动村民呢种了70亩。
3: 楚下寺村地处泗河北岸，土地肥沃，水利便利，瓜菜种植得天独厚。近年来，该村以合作社为纽带，持续深耕绿色农业，做优特色品牌，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小冬瓜全程遵循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底肥全部适用腐熟农家肥，采用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幼虫灯等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4: 这个冬瓜的优势呢是个头小，个头小呢这个家里呢一顿就能吃了了，不浪费，比较有这个有韧劲儿，它不软糯，它比较结实，比较降脂，比较耐储存。像咱这种冬瓜摘下来，放在这个阳光照不着的地方，放一个月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3: 畅通的销路是产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今年合作社借力互联网新赛道，主动对接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通过线上销售实现了从等客上门到触网出村的转变。
4: 线上平台呢销售了25000多斤了，昨天晚上报了活动，到现在为止已经200多单了，一单就是5斤发货。
3: 从个体摸索到群体成长，从种的好到卖的俏，小冬瓜销售模式的转变映射出传统特色农产品借力新赛道、拥抱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传统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教科文卫委成员、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文旅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传承办、县文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县文物保护中心、文物库房、杨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浙沟镇如陶生产基地等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文旅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传承办、县文联关于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汇报。视察组成员结合视察情况提出了意见建议。张磊介绍了我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成效、存在问题与提升举措，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委立足全县发展大局， 确立生态立县、工业强行。

0: 增效，盘活存量占地资源，坚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效能，全力提升现有文化占地使用效益，打造一批小而精、接地气、可常用的乡村文化节点。要深化融合赋能，培育轻量化业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重点发展可操作、可持续、可增收的文化业态，打通文化价值转化通道，培育文旅增收新增长点，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物、民俗元素，逐步构建多元文化产业业态体系，为文化兴县战略深度落地提供坚实有力支撑。本台消息，入夏以来，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涉水活动也逐渐增多，溺水事故呢也进入到高发期。防溺水知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学生篇，做到四告知：一，要告知去向；二，告知同伴；三，告知归时；四，告知活动内容。牢记六个不准：一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家长篇，中小学生对溺水风险识别和判断力有限，家长及其他监护人有责任对学生进行监护，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溺水的危险性。以下七点家长要牢记心中：一，不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二，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三，让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四，水中不喂孩子吃东西，以防被呛住；五，教育孩子不在水中嬉闹，防止呛水；六，不让孩子到陌生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七，不准为成年人擅自下水施救。那么，如果遇到溺水，应该如何自救或进行施救呢？第一，就是要镇定，尽量保持冷静，不将手举过头顶，不拼命挣扎，放松全身，去除重物。仰泳露鼻，屏住呼吸，头向后仰，面部向上，使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浅呼，呼吸时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双手和双腿要有规律的浮水，如遇漂浮物一定要抓紧，同时向周围求救，遇人营救要积极配合，切勿惊慌抓抱救援者。一旦同伴落水怎么办呢？下面这几点要正确的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寻求救助，同时拨打110或119进行报警。再就是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绳索等，也可以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还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千万不能直接跳水施救，更不能手拉手进行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以上就是今天四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雾转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乔云冰，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 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7: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8: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9: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0: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咖啡作为一种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全球约80%的人都在用咖啡提神。熬夜后来一杯咖啡更是咱们打工人的续命日常。但是最近总是刷到一堆网友的亲身经历，熬夜后喝杯咖啡人直接难受垮了，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甚至还喝进了医院。不少人都迷迷糊糊把心悸当成见效，觉得精神头变足了，殊不知这是身体在发出警报。直到被120抢救进医院才明白，熬夜加咖啡是最伤身体的王炸组合。咖啡明明是公认的健康饮品，平时喝好处一大堆，怎么熬完夜喝就浑身不舒服了呢？翻阅文献后我们发现，大家的不舒服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熬夜后确实不建议喝咖啡，可乐、浓茶、奶茶、功能饮料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和食物也要小心。熬夜后喝咖啡会加剧身体负担，首先大脑负担会加重，难以让人真正的清醒。咖啡因的提神醒脑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强行欺骗大脑，阻断腺苷，抑制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了的信号。但问题是，信号阻断了，腺苷依旧在大脑里猛猛堆积，越积越多，强行使用脑子，脑子负担太重，难免陷入凌乱。科学家研究发现，熬夜后摄入咖啡因虽然能改善基础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一碰到需要动脑子的事儿，该做错的还是会做错。当大脑出错时，如果当时你在开车，可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其次是熬夜后喝咖啡会造成心血管压力大，血压显著增高。熬完夜的心血管本身就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时候猛猛灌下咖啡，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研究发现，咖啡因会进一步放大熬夜带来的心血管压力，短时间快速摄入咖啡会显著升高血压。无论熬没熬夜，只要喝完咖啡感觉到心悸加重、身体不适，都建议立即停下别喝了。熬夜后喝咖啡还会造成代谢效率降低，血糖难以控制。熬夜不仅仅是晚睡或者少睡几个小时那么简单，还会在暗中增加睡眠压力，扰乱正常的睡眠结构。对于作息合理的健康成年人，喝咖啡要控制好摄入时间和摄入量，但千万别把它当成熬夜后的解药。拼命摄入咖啡因能骗过你的困意，但消不掉熬夜后积攒下的疲劳。它能让你醒着，却没办法让你真正的恢复精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不，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牙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

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有时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1: 我带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1: Hi, Jesse.
2: Hi, Jesse.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0: 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他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 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

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的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 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4: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李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3: 西街老赵家的说，
5: 吃丽华大户啊。
3: 石有福说，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4: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3: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落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5: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3: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6: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3: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4: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3: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4: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3: 石丽华挠着头说，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4: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3: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4: 这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3: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7: 让背不？
3: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
8: 低声说，背吧。
3: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

0: 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1: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史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史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史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史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10块钱递给史丽华说，
2: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0: 史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2: 怎么着，嫌少吗？
0: 史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
1: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0: 石德昌举杯重复，
2: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0: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1: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0: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1: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0: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1: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0: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1: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0: 石有福附和着说，
1: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0: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
1: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0: 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1: 唱一段。
0: 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1: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1: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0: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

0: 仰脸唱了起来。施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施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施德昌挣扎着站起身。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施德昌怔了怔。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石有福跟着说：“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们看好你啊。”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施德昌说：“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父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施德昌说：“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施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二芒，韩哥。”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石德昌说：“大声喊，喊哥。”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哥。”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石二芒说：“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乔红梅捂嘴笑：“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石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1: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0: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1: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0: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1: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0: 没带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2: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0: 乔红梅惊问。

0: 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1: 徐有福在窗外答：“
2: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1: 史丽华挠着头皮笑：“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乔红梅羞笑说：“还有这风俗啊？”说着，探身冲窗外说：“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2: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1: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2: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1: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会，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6: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8: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

0: 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

0: 实现了增长，其中七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 25.5 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0: 201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期待。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期待。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3: 刷山是打造

0: 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毕然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6: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

0: 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

0: 执行着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0: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0: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0: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形成了

0: 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1: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4: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3: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5: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3: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4: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3: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5: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查。

0: 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2: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0: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性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0: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0: 抓住你喽！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2: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小镇，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2: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2: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3: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村镇林下生金，金蝉养殖铺就乡村致富路；全县政法综治业务培训班开班；全乡义工协会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捉金蝉是刻在泗水人记忆深处的夏日印象，如今随着金蝉身价的不断提高，这份乡土乐趣已然蜕变成为一个集林下种养、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又添鲜活图景。盛夏入夜，华村镇南庄村金蝉养殖基地的刘孝廷正穿梭于皂角林间，捕捉着破土而出的金蝉。这片百亩左右的皂角林，在刘孝廷的精心管护下，正成为激活林下经济、增收致富的黄金农场。华村镇南庄村金蝉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孝廷：
7: 那个上边吧是全部都是家的皂角，下边呢那个种植一下这个金蝉，种完结了穗儿，现在人家这些草木不自然，又不能打药，又养了点鹅了什么的，啊，现在这个鹅那个吃这个养青草，你把上边和下边的它都结合起来利用起来，它不是能多产多收吗？
6: 养殖金蝉收益可观，每个金蝉售价1元左右，基地采收的金蝉当日便能销售一空，市场需求旺盛。

0: 约一亩地，反正你就起码说这个能产到2000-2000-3000块钱，经营价值很好。销路你是有多好销多好，很好销，咱个金蝉。
1: 在餐饮门店，小小金蝉经过加工，成为顾客钟爱的时令美味。华村镇餐饮经营业户：
2: 现在是吃金蝉的最好的季节，现在金蝉的行情很好，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1: 华村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充分挖掘土地立体空间价值，打破传统种植业收益瓶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把寻常乡土风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履职能力，夯实平安建设根基，7月21号，全县政法综治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远镇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岳远镇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常态化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整治清零，从严从细做好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建强用好质保会、调委会等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要聚焦风险隐患一起查、矛盾纠纷一起调、重点人员一起管三大主攻方向，健全村级质保晨会研判、联合走访帮教、全程跟踪回访闭环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矛盾早化解、风险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强化四支队伍协同联动，以扎实有效的基层治理举措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战，来自县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法院、检察院的业务骨干及社区一线代表，围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员管控、治安防控、人民调解、溯源治理及社区治理实务等重点工作，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规范流程、实操要点和防控措施，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健全了联动机制，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培训有效夯实了全县基层治理队伍的业务基础，规范了工作流程，强化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泗水、法治泗水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采用视频方式进行，各镇街设分会场，各镇街道分管负责统治，全县2000余名网格员、警务助理、质保会、调委会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台消息，为解决新就业群体困难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看管控的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红十字会的指导帮助下，全乡义工协会2026年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顺利开班，正式开启为期1个月的公益暑期托管支教服务。为保障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程内容，提升公益服务水平，协会积极对接省内外高校资源，成功吸纳山东科技大学、泰山学院、济宁学院等多所高校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入驻课堂。志愿者们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三下乡社会实践、青鸟计划返乡实践平台，放弃假期休息时间，主动投身基层公益支教事业，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教育。泰山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团委辅导员张震：
3: 我们泰山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暑期来到泗水县，围绕新就业群体开展三下乡系列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子女送去学习物资，陪伴孩子们成长，践行青年的责任担当。同学们近距离体会基层现状，跳出书本，开阔眼界，把所学本领转化为奉献社会的力量，彰显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价值。
1: 开课当天，团县委、泰山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们还带来了学习用品大礼包、玩具、图书等礼品，同时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与学习需求，以课业辅导为基础，以兴趣培养为亮点，以身心健康为核心，科学设置多元课程内容，帮助孩子们查缺补漏，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科知识。学生家长关庆雷：
4: 非常高兴在我们家门口附近有这样的暑假免费公益课堂，每到寒暑假期，孩子放假后就在家里了，因为我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在外跑车，也顾不上孩子学习，现在有了咱们这个公益课堂，孩子能在这里学习新知识，安全也有保障， 让我们家长放心很多。从心里非常感谢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和爱心组织提供的学习机会。
1: 此次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的开班，实现了孩子成长、家长安心、青年锻炼、社会受益的双向赋能、多方共赢。对孩子们而言，免费优质的公益课堂填补了暑期教育空白，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安全、有意义。对大学生志愿者而言，在基层服务中增长才干、磨砺意志、奉献青春，积累社会实践经验，践行新时代青年责任与担当。现全乡义工协会会长刘传涛：
5: 今年呢，我们是计划开设一个月的时间啊，开课这个公益课堂，主要的面向群体呢，就是咱这个新就业群体子女。我们联合了山东科技大学、泰山学院、还有济宁学院等这个各大高校的学生，还有支教团队，来到我们这个场地，为他们开展学习辅导、兴趣培养等活动，让我们四岁的这个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也让这些来我们组织实践的大学生同学们得到锻炼。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就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

0: 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

0: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美丽。
5: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6: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5: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湖，去抠糖吃和药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

0: 他腰一下。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他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他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他的那几年从没跟他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她家，当然是趁她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 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他说他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我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她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她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

0: 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

0: 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6: 有时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 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怎么骗你了？
1: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0: 这么多？
1: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0: 这女的可以啊。
1: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0: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1: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0: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1: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他，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0: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1: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

0: 岸上。
1: 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2: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1: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2: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1: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2: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窝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

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他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1: 这世界全部的时光，每个小花圈。整个世界间
0: 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

0: 义乌。一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

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

0: 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
4: 成员，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坚守家国初心，把握发展机遇，当好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山东省政协将不断完善卫侨服务措施，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载体平台，全力支持旅法侨胞创新创业、造福桑梓。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郑金彪介绍了参访团成员和有关情况，法国山东商会会长刘胜等发言，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讲好山东故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程林参加活动。
5: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1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山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免去了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职务，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4: 内需是经济运行的坚实支撑。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将扩大内需作为稳大盘的关键，消费市场稳健扩容，投资结构深度调整。今天我们聚焦内需底盘，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6: 稳内需。

0: 据消费式主引擎，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朱希新：
1: 截至6月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了89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惠及消费者超过了350万人，省市联动举办重点促消费活动超过2500场。下半年，随着各项试点政策的持续发力，消费潜力还会进一步的释放。
0: 内需底盘稳不稳，既要看消费的块头，也要看结构的成色。上半年，线上消费表现尤为抢眼，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2.3%。占线上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0.7%，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同时，乡村消费增长3.8%，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市场正从潜力变为动力。山东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凌燕：
2: 数字化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半径正在扩大。效率呢在提升，城乡之间的消费时差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山东经济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服务消费呢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0: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上拉全省工业增速1.1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全面发力。风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105.8%、83.8%和80.6%。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有减有增之间，山东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永兴：
3: 既有供强虚弱、基本市场格局的影响，更是统筹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综合实测的主动选项。我们要保持定力，抓住用好投资换档增效关键时期，进一步破解制约投资增长的卡点堵点。
0: 上半年山东内需答卷释放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规模在扩大，底盘在加固，结构在向优。以消费扩容升级托底，以投资结构优化蓄力，山东正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请听报道。
5: Rose
6: Better Rose
5: Better Rose。
6: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5: Good morning， 早上好。
6: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0: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7: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村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
0: 2025年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00后的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100万点赞、上亿浏览。
8: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委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0: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小婉：
9: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

0: 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昙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昙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昙花节等五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枣庄市山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陈景华：
2: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昙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1: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昙花峪村村民葛永艳：
3: 八九十块钱那一片吧，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嘛，在我们这上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都越来越好哈，也请着好好干。嗯，
1: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多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4: 山东台短评：接住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增量是政绩。互联网时代要有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过去基层干部会跑项目、会抓生产是本事，今天还得懂流量、会用互联网。面对流量经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把环境营造好，把资源整合好，把路子梳理好。年轻人要做的是用自己懂网络、懂市场的本事，在这片土地上尽展所能，两者同频共振，才能把一时之热变成长久之业。总之，接得住一时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发展增量就是政绩。
5: 重点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山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6: 在位于德州的山东麦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总投资1.028亿元的智能门窗设备新项目正在加速建设，17000平方米的仓储车间即将投用。公司副总经理王德强：
7: 新厂投产之后呢，我们的产能基本上可以提升40%到60%，可以实现年产3000套门窗智能生产线的项目。
6: 威海抢抓工程施工黄金窗口期，实施类项目开工率超98%。在博利医用新材料项目现场，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人工关节核心材料国产化量产，其成本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50%，极大减轻患者医疗负担。上海博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杰：
8: 计划是在2年内实现全部产能的释放。我们去国外的一个第三方实验室进行了一个磨损的测试，我们的磨损了1000万次，竞品做了500万次，磨损量是一个水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耐磨损性能会比它更好。
6: 聊城一项目一专班靠前发力，作为2025年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5.2亿元的聊城东顺涂料年产4万吨前沿涂装材料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不到2年，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聊城东顺涂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李少波：
9: 我们所谓全国行业内唯一一家环保 A 级技校企业，实现 VOS 排放10毫克每立方米以内，从今年1月份正式投产以来，订单一直很饱满，全力以赴保生产。
6: 日照莒县创新推出陪跑式工业企业培育行动，首期筛选10家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专项帮扶，引入专业智囊团队，精准摸排企业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的短板弱项。海汇集团副总裁、海汇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0: 周家雷。
1: 这种全周期定制化的陪伴式服务，精准贴合企业需求。
0: 据了解，莒县将在“十五五”期间分三期推进重点工业企业专项培育、创新设立战略提升、数字转型、技术创新、融资赋能等培育举措，助力企业破解经营转型发展难题。
2: 昨天迎来大暑节气，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举办“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要科学预防食源性疾病，安然度夏。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3: 发布会上，山东省疾控中心食品与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性、病毒性、寄生虫性、有毒动植物性等食源性疾病高发，比如沙门氏菌感染、菜豆发芽土豆和野生毒蘑菇中毒、鹿茹病毒、甲肝病毒感染等，大家要做好防范。
4: 一方面呢，要保持手部的清洁；第二方面，餐具和厨具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要彻底煮熟烧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常温放置时间越长，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风险就越大。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
3: 夏天，不少人还容易发生腹泻、腹痛。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甄亚楠介绍，当出现一些典型症状时，要立即就医。
5: 如果身体出现脱水信号、高热、血便、持续剧烈腹痛，或者是腹痛的位置变了、食物中毒等情况，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孕妇、婴幼儿、老年人、糖尿病人、肿瘤治疗期患者、胃肠术后患者，一旦出现呕吐、腹泻、进食差，应尽早就医。
3: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伟介绍，大暑时节的饮食调养要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为主。
6: 日常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食材，同时注意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可以适当使用冬瓜、丝瓜、苦瓜、莲子等时令食材，应主动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西瓜、绿豆汤等食材具有一定的清暑生津作用，但不宜冰镇后大量食用，以免寒凉刺激胃肠。烧烤、油炸类不易消化，还能助湿生热，进一步加重脾胃负担。大暑期间应适当减少摄入。
7: 大暑节气迎来持续高温湿热天气，连日来我省各地面向户外劳动者、企业职工、建筑工人、运输司机等送上贴心关怀，用阵阵清凉守护高温之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山东台综合报道。
8: 连日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有序运行。为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全天候开放纳凉场所，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物资，威海烟台聚焦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健康义诊，发放消暑物资，科普防暑安全知识。东营则联合百家商户设立爱心冰柜，商户自发补给冷饮冰棍，为一线劳动者送上一份清凉守护。环卫工人李伟：
9: 红色驿站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不仅有免费的防暑物资，还能随时进来歇脚纳凉、喝水、吹空调，缓解了我们的工作疲惫，特别的贴心。
8: 外卖小哥李兆威：
10: 这边的爱心商家对于我们骑手会做一个免费的冰水还有雪糕的一个暖心服务，还感觉非常贴心的。
8: 淄博、聊城等多家生产企业主动优化作业环境，调整生产安排。淄博泰光电力在高温车间加装大功率空调，增配风扇，常态化供应冰饮品、绿豆汤。聊城持平相关企业推行错时上下班制度，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青州市针对辖区在建工地开展高温专项管理，全面推行错峰施工，相关部门持续巡查督导，推动各项防暑举措落地。青州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业务一科科长卢刚：
11: 下乡督促项目避开高温时段，实行错峰施工，配齐降温休息措施。后续我们将持续下沉到全市各在建工地，抓实高温时段安全巡查，逐项落实防暑措施，全方位守护工人健康和工地安全。
8: 依托国省干线布局智能公路驿站，德州市打造高速服务区式清凉港湾，副区驿站配备空调、免费饮用水、充电设施、标准化卫生间，实行无人值守自助运营，全力保障下级道路通行安全。公路驿站负责人张虎：
12: 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将智能公路驿站建设纳入公路服务 提升工程，重点在交通流量集中的干线公路沿线布局站点，通过部门主导、多方共建的模式整合资源，让无人值守的智能服务延伸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今天简讯，材料强基制造强省高端装备专场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这是全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促三年行动计划的首场落地活动。针对海工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高端材料进口替代需求，现场发布供给、需求、场景三张清单。
7: 2026年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昨天在济南举办，大赛设置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个类别，以及党群同心志愿服务、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两个专项，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共评选出120个优秀项目。
1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烟台、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30到22度，德州雷阵雨转阴30到23度，聊城小雨30到23度，泰安小雨31到24度，菏泽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枣庄小雨30到22度，济宁小雨31到22度，临沂小雨30到22度，日照小雨28到23度，青岛小雨27到25度，烟台小雨30到25度，威海小雨30到25度，潍坊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淄博小雨31到23度，滨州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淄博小雨31到23度，东营雷阵雨33到24度，济南小雨30到22度。
7: 海洋天气预报，24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6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5: 详询10086，
1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每逢夏天，防溺水的警钟总是被反复的敲响，可为什么悲剧还是防不胜防呢？最近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时，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地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据报道，男孩家人称，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大约15厘米，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游泳馆内无专业救生员，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到泳池水面的情况。目前警方已按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根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游泳池应该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但是泳池救生员缺位现象非常普遍。据报道，一些游泳馆救生观察台空无一人，救生员常常脱岗，有的场馆让教练一边带学员一边兼职救生员，而面对质疑，有的场馆的工作人员竟然还声称说泳池不深啊，出不了什么事儿。泳池安全最怕的就是忽视小概率事件的侥幸。游泳者溺水之后未必能够呼喊，剧烈的扑腾，那么这就要求救生员必须全程紧盯水面，及时的识别异常情况。救生员离港几分钟，低头看一会儿手机，或者巡查少走一圈，就可能会放大管理的安全隐患，把可能来得及的救援拖到为时已晚。每一起溺水事件都是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的伤痛。这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为游泳服务行业敲响了警钟。安全保障不是可选服务，而是经营的底线。从排水口是否安装了防护装置，到救生员是否全程在岗，再到救生器材是否专业齐全，游泳馆里的每一项安全措施，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经得起考验。每年的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期又是青少年游泳的高峰期，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悲剧，不管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安全管理都不能存在真空区。救生员可以轮岗休息，但绝不能成为稻草人。据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最近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从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后来因为行程发生变动，他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但是最终只退回了432块钱，扣费比例超过了97%。发现损失过重之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到了拒绝。同时，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上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极易误导消费者。老实说啊，换作任何一个消费者，可能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空公司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如此宰客，这吃相的确不太好看。其实消费者的诉求并不是机票退票要全额退费，那样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客观上，因为消费者之前的订票行为影响了后续的旅客订票，平台等经营者也确实会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提前3天退票，平台还有可能把机票再次售出，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他凭什么扣了10,000多的费用呢？或许在平台看来，他们在售票页面上用小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大概就可以把它当作是挡箭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收钱。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必须向对方履行提示注意说明的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属于无效。

0: 之所以如此立法，就是要避免经营者等主体通过霸王条款、殿堂公示等等，公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2024年1月以来，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退改的新规，也扩大了免费退改的范围和适用的场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退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类似的纠纷其实并不是个例，从中不难看出，目前的退改规则还不清晰，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变成了平台和航空公司加以利用的摇钱树。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比如明确免费退票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条件，针对退票的时间差异，能够采取阶梯式的扣费标准，设置扣费比例的天花板等等，去堵塞借机牟利的漏洞，更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7月21号晚上，热播剧《这一秒》过火，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引发广泛争议的 AI 片头确系制作考量不周，并宣布新版真人实拍片头已经完成了替换上线。一段时间以来啊，对 AI 脸感到不适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在微短剧里，主角个个都精致地挑不出毛病，但是表情僵硬空洞，观众们反映看着看着心里就一阵发毛，总感觉这张 AI 脸怪怪的。现在呢， AI 技术本身还有局限，没法完全还原真实的世界，算法它能够合成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但是它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的信号，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收缩，还有光影随着动作的自然流动等等，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说失真，就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引发人体的不适。但是即便 AI 制作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影视行业的某些机构却不知不觉间染上了依赖症，大批的影视剧开始比拼制作成本的下限，大量的演员开始吐槽说自己接不到戏了。可见 AI 技术这场变革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泛。在这场变革当中，成本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传统影视剧存在的片酬啊、拍摄取景啊、后期制作等等一些费用， AI 一键就给包圆了。于是你用我用大家用，眼下的微短剧里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 AI 脸，就是成本意识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家都在用相同的参数、同样的模板，只做些局部和细微的调整，那结果必然是雷同的。技术本无罪， AI 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了与社会各行各业、与普通人的生活深度融合的趋势，盲目的排斥技术的介入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滥用的话，那一定会遭到反噬。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底线意识一定要成为影视行业的共识。技术可以帮助提升影片的效果，节约经费，缩短制作周期，但是它不能取代艺术性和人文性，更不能模糊真实的边界。影视剧终究是一个关乎人心的产业，创作真实的表演，饱含真情实感的作品，继而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能够去赢得市场。如果滥用 AI， 省下的是制作费，但是我想赔掉的是口碑，而透支的可能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

0: 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
1: 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网站中央预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花到哪里了，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2: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3: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2: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工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 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

0: 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

0: 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那么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3: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2: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4: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2: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4: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2: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5: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成套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安吉甲酸酯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时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是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但另一方面呢，景区智能抓拍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7: 什么意思啊？
8: 感谢抓住你喽！
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 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

0: 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那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他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带来了全新体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3: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 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

0: 不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22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将轰炸伊朗的桥梁或电厂。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同日，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举行示威，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及其妻子。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十二，为什么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一，这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布局结构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域间、城乡间、系统间、类别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比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进入更新换代、优化提升阶段，而中西部及特殊类型地区路网、电网、燃气管网、移动通信网等还有空白点。又如，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缺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互联网普及率比城镇低。再如，经营性和准公益性基础设施发展较快，而公益性基础设施